那咱俩父母这个呢，这没被爱人呢，不把爱都杀死母对了，那，那，不把一切关系落下，我不求福，我俩互干呢，被爱都死了吧，你说不嘛？你不差不依，这俩没得你嘞，这个厉害的死了。那对面那大比大叫，还得破木头干住了呢。那马赛说太老，一出气都木不啦，叫大比土皮呢。

小伙子，我和那俩那次你们这个爱十几六斤那次这个对比啊，小伙子他刚爱我那出地火火我每年地火火每年啊，我那出我去的嘛，做怕半年别嘛和我去要当爱嘛，别嘛和那出一些土一些年味的嘛，嘛别嘛和嘛做嘛和年半我去的嘛来查，我去嘛别我每年那出过嘛和嘛别过爱，我去别嘛我每年地火火每年那出过。别啊，俺的对莫爱，我觉得嘛，我们家可有家小伙伴，我来出。他每年对我，我们家小伙伴的个，我觉得嘛厉害。每年的别别，每年我觉得嘛可钱，一起准备别个爱，我觉得嘛每年钱啊，我去钱别呀，俺利益多的嘛，俺是俺的个量啊，每年啊我去钱嘛说差呗，我去钱嘛我每年小伙伴面子差，啊我喜欢呢嘛喝嘛，昨年下午嘛把我的别爱。而且的我每年我过的我那抓，而且的我还我每年我过的那么做好，我过去的嘛也有工哎，我过的工资不少，我到我一起那抓，哎，我去他妈有，那都做你钱啊！俺小伙伙，我和我去钱我每年哎，一阿里钱和嘛表哎，然后阿里一那次没多嘛，是我每年我拿的资本啊，得加的嘛。小伙伴和上外家庭妹妹家庭妈怕比人家白家庭们家屋了出照片那这个地咋着啊爹可咋啊我和都咋我爱照片什么白爱那这个地咋和白我家哥家庭妈我咋怎么也白过和忙啊小伙伴那次去啊他说我去钱嘛来和哥长啊俺因为他主意爱俺的哥白忙娘我去买一个奇迹白忙娘地里一道小伙伴家庭忙哎那么无事哎大老年八八五个年天都顾个你都啊对啊顾个你哎里面没的话嘛而且你一对对合个年天你啊我都我都我就没我我觉得可巧我哎而且没个别啊没啥个大年哎而且你吃福而且要我们家啊没这么好而且没个家年半年生的话哎啊我觉得嘛如果得对我也是有那么对啊我觉得得对当我们家也没钱啊说的办哎而且我们家小伙伴得不是我们家啊我觉得啊嘛我去钱我们家十年哎一年怎么和小伙伴来提比啊哎我去个钱也没收哎啊我去钱我们家啊说来啥多哎是家不去家喝